活，为娘命，为娘命，我在你把什么跑马车里，还在山里玩意。娘们，我来，哎娘们呀，娘们亲，哎娘们呀，那我们哎，我娘们，我娘不方便啊，光不来，我死你呀，娘娘们嘞，哎呀，娘们，你死了，哎娘们，哎看我娘们。